0: 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

0: 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1: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2: 风险观风云。

0: 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

宣讲，航程可达1000公里以上，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防空资源。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完全能够凭借地形

释的其实就是创作。那么很重要的一位军旅作家是谁呢？是我们第一个啊，写出全面的展示解放战争恢宏场景的史诗般军事题材小说。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后来很多朋友都知道白话，非常重要的军旅作家，他呢是做这杜鹏程的邻居，还有其他很多作家都军旅的军人作家都住在这个地方。白桦呢后来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居住在

0: 这个院落里的场景，他曾经说过一番话。
1: 嗯，
0: 哎，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们住的这魏婴胡同的这院落很僻静，现在您看看绝对不会僻静，私下里车流非常多了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区域了啊。当年可不是，当年小胡同很僻静，所以呢，白话说，这个魏婴胡同我们居住这片区域很僻静，如果我们要在这里面待着的时候呢，往右边一拐就是西单，往左边一拐就是和平门，这是从他自己住的那个方位来算的啊。往右边，往右面实际上是往北边，往左边，往左边可能往另外一侧了啊，因为按他自己的方位。那么他说了，我这个在我们这儿住的时候，我去到

0: 齐白石。我去我们这附近不远处的山东馆子丰泽园吃一次烤馒头，钱不多，吃个烤馒头，
1: 嗯，
0: 我就能遇到京剧名家裘盛戎。
1: 你看看，
0: 好家伙，再往不远地方去到这个前门外吃一顿全聚德，我就能碰见京剧大师程砚秋。
1: 你看，听着越来越像凡尔赛。
0: 哎呀，
1: 感觉这些角们都是在等他。
0: 这就是人生啊，对吧，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啊。

0: 壁画的壁，
1: 等于说这新壁街和这个魏婴胡同这是交叉的，就他们俩垂直的基本哈。
0: 没错，
1: 嗯，
0: 新壁街我们得聊它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实际上是在一个居民楼的里侧，也就是居民楼站的街面在路北的位置，居民楼站的是街面，
1: 嗯，
0: 它里面是等于居民楼往北的那片区域。好多朋友不知道，根本也没有挂牌子，好多朋友不知道就这么骑着自行车，开着自己的车或者腿着就过去了。这个地方是新壁街41号。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临街面的楼实际上站着是人家山门。
1: 哦。

0: 个稿啊。
1: 这八仙啊，实际上是我们后来附会而成的。
2: 嗯，
1: 什么意思呢？你看咱们的历史上有很多的神奇的这些人物，他实际上附会性比较强。怎么叫附会呢？有些啊，可能咱们说落名落姓了，
2: 嗯，
1: 但是也带有一定附会色彩。比如说全真教的全真七子，其实这七子当中名气比较大的是丘处机，剩下那六位呢是配着他一块来的。为什么最后形成七子呢？因为你北斗七星啊，

0: 最后的时候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时候再给挨个起名，
1: 而且这版本都不一样，
0: 没错，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数字的一种想法啊，数字哲学，所以呢八仙配出来了。但是八仙里面呢，咱们知道最有历史影响力的肯定是这位吕洞宾。吕洞宾早年的名就叫吕岩，岩石的岩，吕岩，
1: 吕岩，
0: 字洞宾。
1: 嗯，
0: 这个洞宾这

0: 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位吕岩吕洞宾
1: 二十七
0: 中进士。
1: 哎呦，那要这么一说，那确实是这个
0: 太聪明了。他中了进士之后呢，他做地方官吏，然后呢就这么一路做下来。但是呢，他看到了唐朝中后期的时候，军人呢当时有很多的不同的地域有非常多的兵变，军人这个时候非常多兵变，社会非常不安定，

他自己只要知识分子，他能看得了古书。像咱们说唐代的时候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啊，那些东西的当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流布出去，所以呢吕洞宾他能看一些医书药书，再通过这些医书药书的阅读呢，他也会浅显的治一些病，而且他会免费的给这些附近的村民老百姓治病，这些老百姓病能够治的大部分好了，不能说痊愈，大部分能够治，起码他觉得这个医生做得不错又不花钱，所以老百姓就把他供起来。

现得淋漓尽致。回望两亿多年来的时间变迁，大陆之间的碰撞消亡了远古的海洋，地壳的变形宇宙者塑造了雄伟的山脉，曾经的海底崛起成雪域之巅，无数的生命故事就此被折叠在这部由千万层岩石

我们地质学的、地理学的，或者说其他一些地球物理学的这些各个的不同的研究领域反映的这个青藏高原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生命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跑到现在的？从这个环境这个变化过程中，这个生命是怎么样从低的地方跑到今天8000多米的雪域高原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比如说这个远古时期这个青藏高原曾经是海，有哪些证据呢？那么我们有很多这个不同的

木，什么什么这个遮蔽都没有，所以在这个地方找化石是非常非常困难，更何况还有高反。那一年呢，这个运气还好得出奇，那我们到这个地点呢，找到了好几个鱼龙的这个标本。最早找到了这个呢，是在这个坡上面啊，标出了这个位置，是因为这个地层风化破坏，露出来了这个喜马拉雅鱼龙的这个锥。

观察和这个分析，所以很快这个新的这个材料可能也会报道出来，所以关于喜马拉雅鱼龙又会有很多新的这些故事可以呈现给大家。那除了刚才鱼龙之外呢，那在珠峰附近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海怪，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很著名的另外一种这个史前的这个海洋生物叫珠峰玄齿鲨，其实是第二次这个珠峰登山科考找到了一个宝贝。当时的这个科考的这种场景跟现在的科考的条件啊是没有办法比的，虽然那个时候很艰苦，但是呢找到这个材料之后很奇怪，

来就很恐怖，他的名字呢也比较有意思，小朋友都喜欢比耶，对吧？他这个名字叫比耶鱼，那当然这是个人名啊。但这个鱼呢，实际上三叠纪是一个顶端的这个捕食者，所以在珠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珠峰或者喜马拉雅山在远古时候，那是一片这个海洋。那我们现在找到了很多证据，海里的像鱼龙、像玄子鲨，对吧？像比耶鱼这些，所以在2000多年，这个喜马拉雅所在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洋，那是毫无疑问的。有一类鱼呢是。

当然，中午的时候可能需要去烧些热水，怎么办？没有柴火，所以他们就用很巧妙的方法，就是捡地上的羊粪、牦牛粪给点着了，点着了之后再烧水冲酥油茶，或者是泡方便面。看着他们这生活，我们都很羡慕，特别是骑着摩托车在这个草原荒原上面奔跑的时候，那个样子是潇洒极了。那么每到夕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就要下班回家，他们会在我们的镜头里面晃一晃，比如说留下这么一个影像，就像西部牛仔。

0: 老乡也结下了很深的这种感情。
1: 对于这些科考队员来说，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的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尤其是找到了那些化石的时候，所有人的喜悦都溢于言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生命史诗》。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可一键导航前往，突发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时，群众可以就近取用，快速施救，有效破解找不到、不会用、不敢用的难题。硬件配套之外，平台同步录用首批410名急救侠信息。这支队伍由党员、村社干部、社区工作者、热心志愿者等组成，他们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熟悉社情，均持有救护员证和心肺复苏培训证书，是突发应急事件中的第一响应人。依托基层自治平台，急救侠队伍

宣讲现场干货满满，精彩纷呈。西街街道宣讲团成员邱有松用通俗易懂的方言宣讲，让文明准则入耳、入脑、入心。龙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郑成浩结合实际解读政策法规，让法治护航营商环境的理念更加直观可观。龙泉市投诉中心吴硕臣结合招商与城市建设经历，细数龙泉产业提质、城市蝶变的发展故事，让居民切身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宣讲不止于听，更在于行。活动

0: 是蝶变的发展故事，让居民切身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宣讲不止于听，更在于行。活动中，烟头换鸡蛋趣味惠民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依托浙江省文明微行动及街道全民清洁日活动，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文明行动，共建文明社区，以实际行动累积文明实践积分，并可凭积分前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兑换鸡蛋。 小举动传递大文明，微行动汇聚大力量。此次活动推动文明倡议从纸上话语变成群众的举手之劳，让文明理念真正融入日常点滴，使浙江有礼品质龙泉文明新实践品牌闪闪发光。
1: 日前，龙。

溪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安仁数百年的历史变迁。活动当天，这支绿马甲队伍手持扫帚、抹布、垃圾钳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清扫桥面和护栏，并向过往行人宣传文物保护与消防安全知识。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守护历史文脉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受助到助人的温暖转变，成为安仁镇一道亮丽的文明风景。下面来关注一条央视

饲料原料，但是我国杂交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我国科研团队通过多年攻关，创制了遗传群体，精致定制克隆，成功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在此基础上，科研团队聚合了他们在

0: 茶园和众多古村落，生态禀赋，文化底蕴得天独厚。过去这里却长期面临闲置资源盘活难、特色业态培育弱、文旅宣传不专业、群众诉求响应慢等发展困境。为破题赋能，2026年初，塔什街道组建10余人青年干部技能团，变坐等发展为主动造浪，用专业能力为乡村振兴赋能提速。塔什街道资源盘活和要素保障技能团团长练敏：
1: 我们塔什有千亩梯田、千亩茶园，还有多个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

0: 护间。
1: 相创人员程程，
2: 这个技能团呢，说实话年纪都很年轻，但是虽然年轻呢，但是办事也确实是很牢靠的。可以说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呢，只要是跟他们沟通事无巨细，就是很积极的回应我们，就是他们也做的是非常到位。
1: 不止做好服务，青年干部们还主动转型自学新媒体运营，从零基础试水到打造爆款作品，直播推介家乡，用流量赋能家乡发展。塔什街道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团长翁明慧，
3: 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

0: 就是良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相创的一个社区哈。
1: 在这群敢想敢干的乡镇干部不懈努力下，如今塔什街道已形成了一河引领、两带协同的发展格局，实现客源共享、产品联销、品牌共建，让一村爆红，带动一片共富。塔什街道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明天的节目。

0: 市经济商务局、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两新政策全周期闭环服务保障，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体系。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3: 我是欣欣，
4: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1: 王大娘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说，自己种了一些茄子，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茄子营养价值高，吃法多样，深得消费者喜爱。茄子是一种喜温暖的蔬菜作物，夏季不仅是其生长时期，也是栽种时期，

0: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

不少人都说，远赴俄罗斯、卡塔尔看球的花销，反倒比在本国现场观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更低，这一点很让人无奈。世界杯相关赛事的定价偏高，这项赛事本应面向普通民众，主办方应当优化方案，让工薪阶层也能参与其中，而不是仅服务于高收入群体。我打算约上喜爱足球的朋友前往球迷嘉年华，或是在其他的球迷聚集地欢聚。

0: 希望赛事顺利举行，通过转播向全世界展示本国的形象。球迷克里斯蒂安·奥尔特加说出了墨西哥民众的共同心愿。
1: 祝愿本届世界杯顺利举办，赛事能吸引大量海外投资。墨西哥正处于全球目光之下，我们能向全世界交出一份亮眼的答卷。
0: 根据赛程安排，本届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建在屋顶、火山口、运河边的一座座业余足球场，彰显着墨西哥浓厚的民间足球底蕴，也是世界杯热度深入市井民间。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梅德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溶剂饭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那也加持啊，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户部疑兵曹操，商演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

0: 旁听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

影视。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分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

0: 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

0: 外科麻醉的直接证据，填补了世界医学考古的关键空白。来听陕西台记者江月、张刚刚的报道。
1: 西北大学医学考古学研究团队近日在国际考古学期刊《古物》上发表有关明代中国外科麻醉的文章，指出通过对江苏江阴明代下泉墓出土的两件金属医疗器具，剪刀镊子的材质和表面的红色残留物进行综合分析，确认残留物中的化学信号与乌头碱匹配，这为古代中医麻醉技术提供了来自考古实物的物质证据，填补了从文献记载到实际操作之间。

0: 整理出19种古代麻醉服方后发现，明代外科麻醉已形成内服与外敷两套成熟体系，用量把控极为严格，体现标准化的方案。内服麻醉药以散剂酒送服，外敷麻醉剂以生物头为主，限定涂抹范围与敷药时长。明代外科手术以外用局部麻醉为主，可安全实现局部镇痛。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

0: 回来就好、啊、
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0: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6669-4008826669。
1: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边我们来认识一下天气系统冷涡。昨天的北京的天空很招人喜爱哈、白天各色可爱的云朵均粉无数，傍晚的红霞呢又俘获了很多人的心。天气带来的福利呢，成了我们忙碌生活里面的一点小确幸，而这些美好呢，都是冷涡带给我们的体验。冷涡这一天。

被迫抬升，而上端的冷空气要下沉的时候呢，这种上暖下冷的这种下暖上冷的这种垂直结构呢，就会让大气变得非常的不稳定。那暴躁的天气呢，就会瞬间的上线，像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这些强对流天气就可能纷纷出击了。此外呢，冷涡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可以选择长时间的停留。那像东北冷涡能在同一个区域停留2到5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最长会在10天之多。那它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而5、6月份呢，又是最活跃的时间段。像北京6月是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县市政府公务与公职人

美方承担。巴林内政部10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一小时前，巴林全国响起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时说，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无人机袭击。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实施停课。

0: 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1: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2: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

0: 不管吗？
1: 法律专家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

0: 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1: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2: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好的，侯燕。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近日，浙江杭州萧山区一社区篮球场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中年男子在打球时突发心脏骤

0: 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就凶案按压，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1: 王伟龙是萧山进化人，今年57岁。在熟识的球友眼中，王伟龙向来热心仗义，乐于助人。球友瞿师傅说，
2: 其实那天那个情况很危险，要是不是抢救及时的话，当然可能命就没了。
1: 谈及救人瞬间，王伟龙坦言，
3: 就是先按下去再说，我也没想什么东西啊。那么确实事后呢，也有人跟我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啊？万一出什么事情啊什么？那我根本不去想这种事情，就想着要救人。这个急救知识就是我们都要学一点啊，基础的基本知

0: 17,302家上涨，离1743家下跌。深圳市场是504家上涨，离2384家下跌。板块方面，保险一板前列，其他电源设备跌幅超过4%，电网设备、煤炭开采加工、通信设备、消费电子、自动化设备，还有贵金属、电力、光伏设备等板块跌幅多在3%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

亡、突发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时，群众可以就近取用，快速施救，有效破解找不到、不会用、不敢用的难题。硬件配套之外，平台同步录用首批410名急救侠信息。这支队伍由党员、村社干部、社区工作者、热心志愿者等组成，他们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熟悉社情，均持有救护员证和心肺复苏培训证书，是突发应急事件中的第一响应人。依托基层自治平台，急救侠队伍实现了动态管理。

0: 明星水健品牌闪闪发光。
1: 日前，龙泉市安仁镇残疾人之家组织开展感恩回馈共护家园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残疾人志愿者与工作人员一起走进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和桥，为这座百年古廊桥换言。永和桥始建于明代，横跨安仁西，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证了安仁数百年的历史变迁。活动当天，这支绿马甲队伍手持扫帚、抹布、垃圾钳等工具，小心翼翼地清扫桥面和护栏，并向过往行人宣传文物保护与消防安全知识。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在守护历史文脉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受助到助人的温暖转变，成为安仁镇一道亮。

0: 小众精致的乡创发展模式。为此，团队及时调整思路，并向全国发布乡村梦想家招募令，精准招引优质乡创团队。他是街道乡村文旅策划运营技能团团长翁玲慧。
1: 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会有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有50000多的这个阅读量，2000多次的深度咨询，于是我们就用一场擂台赛 PK 出了10个团。

0: 比较好的自媒体的一个产品内容的输出，就是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做这个业态招募的这项工作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村里的闲置的这个资源空间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相创空间里面来哈，大家形成一个互动多元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良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相创的一个社区哈。
1: 在这群敢想敢干的乡镇干部不懈努力下，如今塔什街道已形成了一河引领、两带协同的发展格局，实现客源共享、产

王大娘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说，自己种了一些茄子，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茄子营养价值高，吃法多样，深得消费者喜爱。茄子是一种喜温暖的蔬菜作物，夏季不仅是其生长时期，也是栽种时期。但是由于夏季高温多雨，想要茄子生长得好，就要掌握以下管理要点。一、定植管理，定植后浇足定植水，并保持田间伤情稳定，以利于茄子幼苗生长，及时中耕除草培土，有利于茄子植株根系深入生长，增强其对风的抵抗力，防止发生倒伏的几率。二、水分管理，移栽后要及时浇好定根水，以利于植株快速缓苗，开始坐果时再根据伤情浇稳果水，保证幼果正

0: 被海上无人艇救起，这也是美军史上首次借助无人装备完成海上救援行动。宋小军说，阿帕奇直升机的活动海域附近本身就有这个无人艇在这个附近待命，一旦飞机失事，无论是被击落还是机械故障，立刻便能就近救援。
1: 因为美国的无人艇的救援和侦察识别最早开发的时候就在美国的第五舰队，就在巴林。无人艇的本身它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它无论什么样的海况它都不怕，因为它没有人员安全问题，在海况。

0: 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总台记者刘潇谦、杨博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总额约700亿美元的安全美国法案，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和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直至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届任期结束。该法案上周已获参议院通过，下一步将提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法案旨在为 ICE

0: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3: 你好，杨颖。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带给大家说国际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亚洲。在日本呢，今年除了冲绳以外，其余各地入梅的时间都和常年大致是相当的。不过由于去年呢入梅普遍是偏早，

0: 除了冲绳以外，其各地入梅的时间都和常年大致是相当的。不过由于去年呢入梅普遍是偏早，所以今年日本入梅的进度相比去年来说呢是普遍偏晚的。那预计未来两天日本会持续大范围的降雨，本州岛、四国岛还有北海道普遍是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局地有些中雨。气温方面呢，预计九州岛、本州岛南部还有四国岛等地气温普遍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上下。虽然多地有弱的降水出现，但也很难浇灭体感的闷热，甚至有些地方湿度增高之后体感会更加的湿热。再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呢，欧洲的降水总体向东转移。那明天呢，法国的中部和东部、英国、德国、波兰、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北欧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奥地利一带部分地方有大雨。后天降水总体略向东转移，法国部分地方会放晴。不过呢，从中关注一下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气温普遍较高，包括马德里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上下。另外呢，在法国西部和南部，随着降水减弱，气温也会明显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以上，部分在30度上下。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未来两天在美国西南部到东北部多地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在35度左右。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杨明。
1: 好的，穆威。

0: 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对对

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

了五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初步监测，

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0: 夜头露宿不露地，九州八九分咬口，夜头运动真健康。满面吃梦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台尴尬一米歇，帮我歇歇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徐秀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0: 5929。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

0: 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嘛。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

0: 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责任的。
1: App 乱跳转屡禁难销，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2: 铲除这块讨厌。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最近德国知名的保温品牌膳魔师因为瓶塞存在弹出风险，在多国大规模的召回数百万件的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已有3名消费者因瓶塞击中眼睛而导致永久性的视力丧失。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日前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0: 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

0: 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50度的啊、3、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软光风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溅、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 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到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 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

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

0: 好，病情趋于稳定。电话连线中，钟静湖满是感激。钟静湖说：“
1: 这两天做个手术，今天好多了，非常感谢他。心里害怕，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有这么多兄弟们帮我做胸外按压，还是比较幸运的能够抢救回来，非常的感谢他们。”
0: 王伟龙是萧山进化人，今年57岁。在熟识的球友眼中，王伟龙向来热心仗义，乐于助人。球友瞿师傅说：“
2: 确实那天那个情况很危险，要是不是抢救及时的话，当然可能命就没了。”
0: 谈及救人瞬间，王伟龙坦言：“
3: 就是先按下去再说，我也没想什么东西。”那么确实事后呢，也有人跟我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啊？万一出什么事情啊什么？”那我根本不去想这种事情，就想着要救人。

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为保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顺利举行，联邦政府将于

0: 值在琢磨的事儿。
1: 从今年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产品范围。今天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的通道。那么这类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该怎么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

0: 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
1: 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

0: 要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

0: 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飞鹰胡同呢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啊。说到了这个张恨水先生曾经在这条胡同里住过一段日子，
1: 对
0: 啊，那时候他每个月花30块大洋租的五进的大院子。
1: 对的，今天咱们接着聊魏营胡同。魏营胡同啊，曾经它的四号整个一片院落啊，不像张恨水住五进啊，这个少点，这是三进四合院。这三进四合院呢，按说起来比五进肯定看起来规模不如那个大，但是呢
0: 也很标准，
1: 也很标准，而且也是一大片区域。

0: 么出来的呀？
1: 我觉得应该是
0: 对吧，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对吧、
1: 嗯、
0: 什么之类的战争。那么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院落呢，它的二进院有一个不算太大的，应该是用三间北房啊给它弄出来的这么一间放映厅，看起来也比较的朴实无华，还比较简陋。就在这个放映厅里，有一批的军事类题材片子呢，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我们高级将领的集体的审看。这批片子可能有渡江侦察记，有平原游击队，有铁道游击队，有地雷战，有地道战，有南征北战等等等等一系列。审看他的这些将领们很出名的有谁呢？有开国的元帅罗荣桓，开国的元帅贺龙，有我们当时总政治部主任开国上将萧华等等等等，他们都在这个院落里面审看过这些军事题材影片。那你说光看了片子了，这地方不刚才说它是电影

0: 不多，吃个烤馒头，我就能遇到京剧名家裘盛戎。
1: 你看看，
0: 好家伙，再往不远地方去，到这个前门外吃一顿全聚德，我就能碰见京剧大师程砚秋。
1: 你看，听着越来越像凡尔赛。
0: 哎、
1: 感觉这些角儿们都是在等他。
0: 这就是人生啊，对吧、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啊。这是我们说魏婴胡同啊、这么一个地方啊，很神奇。这个胡同啊，因为它是南北走向的，如果我们要是南北走向往南走，进入到前三门大街之前，实际上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这么一条街巷。

0: 四大道场，八大美景，燕京八景，
1: 嗯，
0: 咱们很著名的啊，这我比较熟悉的燕京
1: 扬州八怪，
0: 哎，扬州八怪，
1: 嗯，
0: 得凑一八这个数字表示吉祥，表示它比较圆满。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我们策划了骑行金中都

认识之后呢，他做地方官吏，然后呢就这么一路做下来。但是呢，他看到了唐朝中后期的时候，军人呢当时有很多的不同的地域有非常多的兵变，军人这个时候非常多兵变，社会非常不安定，就会造成自己做官的地区长时间的不宁静。老百姓因为他要防备着各路人马跑这儿来骚扰，老百姓长时间要常备不懈，而且他还要花很多的钱交很多的税，所以老百姓的日子非常的苦。在这种情形之下，这吕岩就看不下去了，他自己又无能为力改变。

0: 姓就建祠来供奉。
1: 哦，
0: 啊，古人一般是祠庙，
1: 嗯，
0: 就是祭祀咱们说的人神的，那么建祠来供奉。到了这个金代的时候，提升给他建观。
1: 哦，
0: 再往后呢，再往上升一格，就建到了宫，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吕祖宫。阁呢，实际上是我们说的以房舍作为它的这个名称的这么一部分。
1: 那吕岩他生前自己笃信道教吗？
0: 他应该是一个道教教徒。这点本身呢，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办法通过什么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

不错，那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这个景观大道一个重要的一个观景台。这个喜马拉雅山是多么的壮美，这个湖泊蓝得这个沁人心魄啊！中间是有一条这个电塔的这个一个位置，这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所以我们在这个路线上面穿过，在山与湖之间穿过，在找化石的过程中，是有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就像是我们在走时空隧道。去找史前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故事。刚才说了，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有一个青藏高原，有不同的幻象、不同的景象。那也会有很多在西藏旅游、研究西藏。

贵州哈、啊，在黄果树那附近找到的大型的这个鱼龙，那个鱼龙的这个体型，它的样子大概就这个样子，特别像现在这个海豚，但是也比海豚要大得多，而且它是一类爬行动物。那么根据它保留下来的这些骨骼的这些结构啊，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测，基本上它的体型呢可以超过15米，所以是一个绝对的这个大个子的一个捕食者。那如果我们参照一下现在生活中的，比如说这个叫这个中巴车啊，可能那个体型可能还要超过这个中巴车的那个大小，所以它这个体型是很巨大的。其实最早的发现呢，可能我们还要在喜马拉雅

还找到了，在这个骨头的旁边一个位置，还找到了一个带牙齿这么一个下颌。大家知道，这古生物研究里面，头部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可以提供很多这个鉴定信息。这个标本呢，当时也是在这个考察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很疲惫了，大家都很松懈的时候，那最后居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这个标本。这个标本呢，保存了这个下颌。

场景，跟现在的科考的条件啊是没有办法比的。虽然那个时候很艰苦，但是呢，找到这个材料之后，很奇怪，就是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条件，再到这个点上去，却没有找到比当时更好的这个化石。当然了，我们也有别的收获啊，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找到了很多这个菊石，甚至找到了很多这个生物大灭绝的一些新的这种线索。珠峰选址砂呢，这个我们修复出来，然后再把它的这个齿旋呢做一个。

多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看见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一些这个信息和故事。在青藏高原露出水面啊，成为这个滨海或者说这个平原地区的时候，在恐龙时代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鱼，甚至有些鱼有可能是当时的这个恐龙或者说水里的这种蛇颈龙的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这个公

家里面，应该是十点左右，当时天还没全黑。但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无人区工作的话，其实家里人都是很担心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想方设法去找到信号，跟家里人保持一个联系，至少发个短信报平安。那在这个地点信号是很微弱的，但是呢有一次，这是我们19年，突然不知道哪阵风吹过来，有一些手机信号吹到了这个屋顶上面，有些人就轮流爬到屋顶上去找信号，去给家里发信息，运气好的

0: 多这个老乡也结下了很深的这种感情。
1: 对于这些科考队员来说，在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期间的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尤其是找到了那些化石的时候，所有人的喜悦都溢于言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的书籍是《山海折叠：青藏高原的

汉代的皇帝和贵族为什么要用浴衣作为葬服呢？前边咱们已经说了，这大概和他们迷信浴衣能保存尸骨不朽有关系。据《汉书·阳王孙传》的记载，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

而鲍朴子对俗篇也说，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耳目口鼻为七窍，再加上阴部和肛门共九窍，各放置玉塞和玉盖为九窍塞。满城汉墓出土有完整的玉九窍塞，除了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填盖玉九器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双手握着玉璜，头下枕着鎏金镶玉铜枕，企图以

穷奢极欲的皇室贵族迷信玉能寒尸，为使其尸体不朽，他们用昂贵的玉衣做炼符，可谓费尽了心机，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金缕玉衣价格昂贵，往往招来了许多的盗墓贼，以至于汉室贵族的坟墓多被盗掘，尸骨全被抛弃了。其实，即使那些个盗墓贼

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一段是金缕玉衣的发掘。其实啊，金缕玉衣啊，在战国末期大概就已经有了雏形，用的金丝呢，一般长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啊，只有0.08毫米，只相当于啊一根头发丝的细度，分布在手套的各处。按照现在的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代制作这样一件玉衣，一名熟练的玉器工人大概要耗费10余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0: 还故事的讲述。尽管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是悲剧性的，但他身上却有着泰然自若的接受失败，沉着勇敢的面对死亡。这些硬汉子体现了海明威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即人类不向命运低头，永不服输的斗士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乐观人生态度。
1: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他到那儿接连去了84天，一条鱼

拿老头开玩笑，老头一点也不生气。喝完啤酒，他俩回到了老头的茅棚里，一边吃着船老板马丁给的饭菜，一边闲谈着。天黑了，孩子走后，老头摸黑上了床，不久就睡去，梦见了他儿童时代所看到的非洲。

我也许以前就会上来，要不然也许他在月亮出现的时候上来。一会儿他又敞开喉咙嚷起来，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好让他帮助我，让他瞧一瞧这种情况。夜晚就这样过去了，那条鱼一下子掀起一道大浪，把他冲得脸朝下跌倒在船里，眼皮下滑。

0: 别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0: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0: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

0: 具，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三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0: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

0: 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

0: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六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

0: 盗窃案，被害人和办案检察官对公众有哪些提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1: 好的，今天上午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控告这个白某强呢，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呢，在本市担任被害人赵女士的父亲的

了，嗯，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监护，那么老人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更值得担忧。检察官孟瑶就建议，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假呢，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工作情况。同时，他认为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的，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同时，他还认为，既然平台有这个提供家政服务信息，虽然。

0: 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对此，张涵表示，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

0: 致气温又下降，气温会再次转为偏低。像哈尔滨12号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6度，14号又会降到19度。天津11、12号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以上，12号可以达到33度，14号的时候呢又会降到27度。而在河南及周边一带呢，未来几天高温会发展增多，体感以干热为主，河南呢会成为高温核心的区域，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像郑州10号到14号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也林，
1: 感谢穆威的介绍。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组装后的检查与试验规则》，自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安全。该标准覆盖地铁车辆、轻轨车辆、市域快速轨道交通车辆等多种主流车型，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造完成、正式载客运营前必须通过的体检标准、安全验证要求。二是聚焦民生体验，全面升级乘车舒适标准。三是践行绿色理念，助力行业低碳转型发展。四是紧跟智能化趋势，完善全系统试验要求。

轨道交通车辆检验技术体系，推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国产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按照2026年度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安排，自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欢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提供本地区安全生产有关问题隐患线索，客观真实反映有关情况。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伊朗方面披露了当日击落美军 MQ-9 型无人机的视频。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进行的空战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接近伊朗并介入战斗的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省贾姆市上空被伊朗防空部队击落并摧毁。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

0: 防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要来关注2026年高考结束，多地公布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时间，考后心态怎么调整，阅卷怎么确保公平。
1: 虚报年龄参赛，中国篮协通报处罚决定。提示：去看世界杯有哪些注意事项？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随着北京、天津、浙

0: 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

0: 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流行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

U18 国青热身赛中 ，U18 核心队员黎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抢断、1次盖帽的全面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一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一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一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

0: 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
1: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监督哈，有举报核实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要向社会公开发挥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2026年国际组

0: 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呢？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

0: 不少从业者借流量快速变现，却忽视诚信经营的底线。守护舌尖上的信任，需要多方发力，标本兼治。我们呢，也应当理性的去看待网红美食，遇到消费误导，及时维权。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信为先。网红经济可以有流量，但绝不能无底线。须知，网红效应是双刃剑，流量可以快速聚集人气，但诚信才是行业长久经营的根本。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心。

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 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点验过往船舶，提醒船舶遵守航行规则，查处各类海上违法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是第二个文明对话国际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林健表示，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举措。

0: 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

0: 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

不再见到航母了。等到他要造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时候，已经首升了，其他的船也是问题不断。你比如说他的四五型的驱逐舰，这是他现在作战能力最长的舰艇，一共就六艘，这六艘船经常是组团趴窝。其他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新发展的二六型啊、三幺型啊，都出现了交付延期的情况。英国海军最新一级的潮汐级的补给舰，居然是韩国的船上给建造的，因为他发出了潮汐级补给舰的这个需求。

有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的。那除了降雨呢，今天值得一提的还有北京的晚霞。昨天北京晚霞千粉无数哈，那么今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日落前后大概就是在19:30到20:00这段时间呢，应该还有不少低云，那北京还有机会会看到晚霞。那咱们就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在下班的路上抬头看看美好的天空吧。那无论是电闪雷鸣还是美好的晚霞呢，这都是出自冷涡的手笔，它可以一边温柔美好，一边又冷酷凶悍。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冷涡的相对位置是不一样的哈。如果我们处在冷涡的中心偏后部的区域，那天空就会上演蓝天晚霞、彩虹这些绝美大片。那如果我们刚好处在冷涡的底部，

0: 用银针箭毒、大蒜箭毒等等方法。现在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借助 AI 软件来查询。银针、大蒜箭毒这种方法已经被专家指出并不科学，而用 AI 鉴别蘑菇是不是有毒这样准确科学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
1: 某社交平台高管提醒用户， AI 目前还在发展阶段，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
0: 野生毒蘑菇外形和可食用菌高度相似。

0: 4月25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天津浙

0: 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1: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

0: 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1: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0: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点。

0: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

0: 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

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

0: 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亿，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

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 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

成昱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

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

0: 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手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纵增量

0: 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
1: 的。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

0: 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1: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给我的孩子也要听。
1: 谢谢你呀，周全莹小朋友。哇，《丝路传奇大海图》有这么多小朋友们喜欢呀，太棒了！你还能想到这群人在大海上。

还有哦，小北极熊的故事也非常棒。楚楚姐姐特别开心，你能从小北极熊身上感受到智慧和勇敢的力量。小喇叭呢，就是想给孩子们讲更多经典的、好听的、动人的故事。也希望这份讲故事的温暖可以一直传递下去。小喇叭会一直给你，还会给你的孩子讲故事。谢谢你对小喇叭的喜欢呀。好，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每天定时晚上8点打开 iPad 来收听这个节目的直播，因为太好听了，所以我一直听了6年多。现在我初一了，感谢你们的陪伴，你们的故事真好听，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好的，谢谢小陈同学呀。小陈同学，你现在应该很忙吧？进入了初中，学业压力肯定更大了，可能你还会面对一些成长的压力。楚楚姐姐希望，如果你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听一听

0: 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12岁的家长黄志虎发来的。这封来信很特殊，他寄托着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的美好祝福，而小喇叭正是这份温馨的父女情最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亲爱的恰如，今天是你12岁的生日。

我的爸爸妈妈每天只让我听半个小时的广播，我便将这半小时锁定在了小喇叭节目。每天在听广播之前，我会先把作业做好，把该做的家务活也完成，然后端端正正地坐好，小心翼翼地准时打开收音机，等待着那醉人的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声，然后是熟悉的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屏声音

好奇、热爱生活、温柔且有力量的女孩。知道吗？小喇叭节目已经70岁了，她曾陪伴我长大，她也依然保有着那份初心。今天我送给你这台收音机，向你推荐小喇叭节目，希望你开启人生崭新的起点。愿你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与热爱，敬畏自然，认识人生，热爱生命，去听风的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正经姐姐。学好普通话，吐字发音的准确很重要。今天咱们就来挑战一个有点难度的吐字发音绕口令。小朋友们记得嘴活动起来，这正经姐姐慢慢念。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0: 已经不是我自己了。您看呢，先生？
1: 我才不看呢。
0: 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得更清楚了，我自己都迷糊着呢。这一天里，我的身高真的是变长又变短，实在是把我自己也弄糊涂了。
2: 毛毛虫说：“
3: 那可不见得。
0: 哎，先生，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过呢。等到你不得不变成一个蛹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然后

0: 持续推进各乡镇文旅与非遗联动打造，深度挖掘精心打磨本土婚嫁风俗与乡土爱情故事，以新颖形式活化传统非遗，让优秀婚俗走进当代生活，让美好故事温润人心。
1: 日前，龙泉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在万欧桃溪川开展候鸟一百家中医健康服务活动，中外游客、驻留外籍艺术家齐聚现场，近距离体验中国国粹魅力。

0: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新农机碾过晨露，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0: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日前，龙泉市竹阳社图乡盖竹村开启冬葵杨梅树

0: 跟进你一些项目，向亲们做点什么。
1: 那产量也上来了，
2: 要发展本地经济。
3: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昨天的乡村追梦人，我们认识了扎根基层，奋走进西街街道与盐张乡，听听那里的青年干部技能团的故事。在西街街道与盐张乡，同样有一支青年干部技能团，打破地域壁垒，突破条线限制，跨界组队，抱团发展，书写联动共赴新答卷。西街盐张山水相连，资源互补，过去因地域分割，力量分散，优质文旅

0: 比如说文案的写作呀，视频的剪辑，还有PS 这些东西。
1: 为破解跨区域团队融合难、成长慢的问题，组团实行集中办公、常态化赋能培训，让青年干部在实战中练本领、提能力。西街银章组团联合党委委员毛俊乐。
2: 首先我们就是在这个包括龙泉市级，他们也会组织相应的培训，邀请一些专家有针对性的对我们的技能进行这个

0: 培训师。所以另外的话，我们自己乡镇级别也邀请了一些智库导师，利用我们每个月开展的这个青马营活动，让那个导师来对我们进行指导实训。同时呢，我们也结合这个青马营呢，让每个干部上去谈自己的想法、感受，以及在这个技能团中的一些困惑。最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每个团也会在每个月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室召开这个团员例会，那么也会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1: 乡村发展的难点在于老旧观念的突破，传统业态的升级。

0: 在家里经营一个民宿啊、农家乐这种，所以他们对于如何跟上我们这个现代文旅的发展，然后改善自己的环境，是能够跟上潮流一些的这些个设计理念呀、经营理念什么的，他们可能是会有一些抵触情绪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他们可能都就是不是很欢迎，就说哎呀，我们能把自己的店开好，能混口饭吃就很不错了这样子。
1: 以实感换认可，以变化赢民心。随着《西游记》文旅 IP 持续打响。

0: 劲更足。香创人员郑晨，
1: 他们给我们的帮助还是非常多的，从一些政策上面呢，为我们来支持我们的运营工作。第二个的话就是，他们从那个这里的实地的那个情况给我们介绍，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经营的思路、运营的方法方式去来做这些工作。他们的话，还是

0: 文化挖掘方面也能感觉到我们这个村子的文化氛围是有好起来的。
1: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力，从岗位局限到全域赋能，龙泉各乡镇青年干部技能团跳出固有身份，扛起振兴重责，以青春之力激活乡土资源，以实干之举铺就共富之路，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最坚实的青春力量。
2: 大事儿、
3: 小事儿、
2: 难事儿、
3: 烦心事儿，

0: 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

0: 可是我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

0: 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受粮全流程。
1: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

0: 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

0: 与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来说，学习、投资、理财，做好人生规划，是提升晚年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1: 未雨绸缪，
0: 未雨绸缪。这一期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聊聊怎样尽可能的消除大病致贫的潜在风险。
1: 哎，这是一个现在大家伙特别关注的话题。
0: 以前咱们不是说，好像这辈子攒的钱都在最后这一两年花完了。
1: 对。

0: 个，
1: 你觉得够吗？是吗？
0: 对，我就老觉得好像是不是会少一些。
1: 如果在 ICU， 一直待50天，咱就花50万。
0: 嗯，
1: 我觉得这老人是受了大罪了。
0: 哦，
1: 真的受了大罪了，因为我就是亲眼看见过老人在 ICU，
0: 哦，
1: 满身插的全都是管
0: 啊
1: 我真。

0: 强制储蓄的策略，他提到了一个强制储蓄、也就是说有规划呗，比方说按照家庭成员每个月总收入一定比例，你们家进行一个强制储蓄，并且长期坚持啊，
1: 就别什么钱都拿出来买包包啊，
0: 嗨，对，你别月光，
1: 对，
0: 是吧，别月光。第三呢，就是有针对性的购买商业保险，当然这个很多人提到了，说现在卖保险的真的太多了，是吧，
1: 是，
0: 这个商业保险的价格不便宜，
1: 没错，
0: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商业保险那还是有必要配备的，按作者的话来讲，相当于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比方说你用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你就会大幅的提高你的安全感，也会显著减少你对患大病的一个担忧。哎，话说回来，这商业保险怎么买呢？首先先看你的家庭结构，是年轻人多、中年人多还是老年人多。如果你的家庭中年人为主，而且呢中年人是家庭经济的重要

0: 部分买点股票，是吧？
1: 对，
0: 这个
1: 是这意思。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呢会继续跟大家推荐这本《养老理财》，一会儿接着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多那种潜在的东西一直隐藏在里头，它在等待着有一天的突然爆发。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身边有这种身材比较匀称，而且有的是比较瘦的朋友，你就会觉得这人身体好像也不错，天天嘻嘻哈哈还挺乐观，突然有一天夸心脏病了。一看说这心脏怎么这血管堵了75%-90%了，这为什么呀？感觉说你这个什么高吗？血压高吗？血压也不高啊。血脂呢？血脂也还可以呀、那是为什么呀？就很多时候它真是不一定，所以一定要什么就定期体检。

0: 到节目里头来跟大家伙聊聊，
1: 嗯，
0: 这个复利项目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你根本就看不到有任何变化，但是它其实在以几何基数在慢慢的积累，
1: 嗯，
0: 这就像什么说你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似的，
1: 对，
0: 你刚开始吃可能你就不怎么。没有特别大明显的变化，但是可能吃到某一个月，突然这一个月没见你朋友看你就说，哎，你怎么突然就胖起来了？就跟这个似的，这跟复利效应其实很像。那复利投资呢？啊，

心，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在这点里边呢，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这点来说呢，以色列，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否认，从他的能力来看，从他的习性来看，他必然如此，他进行了。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涉及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

习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

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

宜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

0: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疑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

0: 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0: 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

0: 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

0: 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育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
1: 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
2: 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3: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九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

0: 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解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宗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宗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1: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

0: 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1: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幢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幢土地分割为九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两幢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

0: 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需。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

0: 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

0: 享创新资源。
1: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

0: 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2: 说了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的、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

0: 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你的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1: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3: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

0: 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2: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变频点这儿没有这个权限。
3: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4: 我们店就能上，
5: 那号什么的，我们自己。